0: 因过来因伊 parking 伫咧，我是用咧看伊开过来，但肯定是伊下用咧一滴看咧打，伊过来看到伊过来伊加拉开打开的，伊是就打就打那在点 NWT 个在 Alberta， 伊估计呢几年就咧伊过来看咧起来过来过去的，因到底特别是爷爷阿过来个看光光去。我看，阿拉讲看光地去，滴个做，卡坐的呢来看，得去了，嗯，光顾车坐的呢来来去滴，因在看得去了，别个嘞也是，伊可能开，可能开过来的，我讲来说去滴，个做快在看过个是个啦，伊是卡因等你过来搞看，得点得去滴，来车坐来去滴。因在地特别是伊可能开过是啊，因为呢，伊过去打工地打下来，拉开打，可能开个拉开打个地。因在地特别是水果看过了，打工做开送到伊个嘞个狐狸拉来的。像恁 graft 里的是啊，因为呢，看过过给我打，伊打工地是伊个过给我打。因在地特别是因就是伊。也是伊讲看他西哈拉跳哒，伊一次呢就得卡空格拉在哒个哈的，因在印度是个别的那这里一哈的，因在去那这里伊估计伊讲看那在哒讲西哈拉跳哒看那，因在那这里伊哒印度尼西哒哈嘞，好的尼西哈嘞在做哈的 ，graph 过来哈的，伊特别是啊，因为伊阿咪是个来讲他哩鬼事的吼，伊是伊滴滴哩滴哩去可能鬼事，伊外苦伊个开大个是哩伊去的，故说滴滴哩是啊，因为后来我那去 climbers 伊开来话，伊可再看过说过来过去的，因在滴滴哩是啊，因为伊讲他伊啊，因为滴哩去在看只开哩开开哩电视是哩伊Lineker hili DC on a United Way ki tile igwa gu kiwata. Inda ka titi tere si ya yune tene ke asi son pa gara ke tsil klu tene ke tsina ki di ka ni ham ka kinta di tere organization. Inda di tere si tuta gu asi ka tana te ka ni a yune te koncha ka kere te gu ki inda. Da tuta Northwest Territory si suina so gu tsina ki di hati.In that kind of hood, then a kata gong, the concha kakrete gua guana son telehati. Kandajo Salvation Army say you go bet a gua bakakate a multiplex nakatele. E Greg brought her city, did a Salvation Army gua like tahini. In do see a unison pata densanas a densana kitty den as so hati. They then a concha kakrete egosana kitty da.故说阿西讲呢，阿西阿故说那天啊，或者地铁有那故意看 thrift store 个案嘞，伊故说啦，我对嘞去的，伊也别他国开得个嘞，等你去伊，得看只卡起来的是，阿伊国别得了阿西伊国开那个哈的，因在地铁嘞等你去卡，有看你等你去走出去，我肯定会得看你 multiplex 起来玩嘞哈的，有那 Salvation Army 走出去玩哈的。故说地铁 Salvation Army 过来地铁等你去，伊在过故说那地里去了过，阿拉去打看你嘞 ，volunteer 去你嘞，伊过看你是你为何的，故说有那天个别看你过来是你为天别来看你过来是你为何的，伊天别来打故说那去地个在地铁嘞 NWT， SPCA 伊是伊故说。天白的话的，因在地铁就到我古地阿达瓦克那古地啦，印度马林库姆萨克黑古地啦。
1: 我是 Mary Ann， 古都彼得那对哈尼诺巴，阿伊斯基西伊巴特西都彼得那诺巴那索阿尼德，古都对哈尼诺巴，阿伊斯基西伊将巴乌勒将对 Wood Buffalo National Park 伊可欣赏的也多对，昆德安西也多对，那查尼西也多对，半亚基罗阿伊。Re connecti deno dritzert out so ye a ye yuntin a ye topa try ye cousins a needle ha hini ye don't repine ya kisi ye beer creek a ye cousins a ye contact unsethin the sea ye cousins a ye.

0: 啊，啊融快水进国进，一家融快水进的早啊地嘞，几家地嘞，啊融什么时候热动？一年一年的哪一个问题啦？不要攻击地球动，不要攻击这里，我们还讲过的嘞，啊一旦你离开地啊，那个 Josh Moore， 的 Francois Colbert， 那哪里是中国？他们难道上网拿去？因为那些是这些是，因为教师们看的，第二，他们拿上这样的，模仿这样的人的工资观念，我是，我给他讲了一个多年了，这是要从重庆到从那个工资拿起这个事情的，第三个原因呢，容易开始你劳动来源，什么资源是啊？啊，是个来难达到你讲的后天工资啊，然后最近一批啊工资在现在呢，还是就是个基本上少的在那计较。那还出来经理，你讲你讲那还谁给你第一个啊提啊？在那工人打工的，就因上来啊中午在那工人上中出来，看你那你为在那里面对哈个啊提大家去了。给钱给我来简单的这打工你打到过一几个月送人来干什么一起啊一套给二不能行过一座人的给他马戏他们是一本的那一次人过年做干的你当年那些车给你的我来的给你的那给这些休息的那个给你的亚荣我看是休息马次是用公司的改我给你们卡森出现给他发射一个东西给我两把搞的牛牛你这个大体低了我你的转那一句我就给你说了你的一句我太过程的两年的呀
1: 我现在还跟你的给
0: 啊没事
1: 可是 Kimson 在出现给 Parisi 来过一点

0: 得就是就是西南就会看有的人啊其他是鬼在看现在看发现的话呢也大多的啦其实现在看国大靠这里会看一家亏白大于你那个经理会看看你第三的啦他怎样大一点
1: 哦
0: 你大于你在火天起来的呢你大于因为他给一个等着 lucky 球队，
1: 嗯哼，
0: 因为等着 lucky 球客，一上课有得也弄不来吃亏啊。星期一啊，有那个啊，我打卡去给他，卡古也去给他看，啊，有那小品的上课，有那等弄不来那吃亏啊。现在一上课湖南县他的信用先开始，啊，就等你去上啊，你弄，看湖南县的，看你去那些多卡，各位家等那个一个路已经我哪会你去呢？一块块等了块。我看你乖，到了考我，那是送给了去的，弄的弄弄不来，看你还有呢。
1: 人家伊去带你去呢，爱去啊，去做他去爱去水管呢，让伊做得呢去。
0: 哎哎，他外国过来，说觉得种阿面吃吃，看你伊哩吃不了，阿拉看你这一块也那故意啊。
1: 嗯。
0: 但因为他看我看伊哩吃那外国呢。
1: 嗯嗯。
0: 你看他去外国过来，说觉那过来为人，你那你再看你我。老靠我奶奶，
1: 你
0: 得去过来点。出国时候的那些刷点那个，还有那看过老一出的个月看一个，每天在过一说了过了，那些新过去看一点，那后边过去看一点，一个来有那过一刷。
1: 哦，哈。
0: 哎哎，现在过好过在过了，哎呀，看过还一个人，你去看过这，一个在中大那写的，一个在开公司过这，你做过这个了，看中大这个还得，现在现在。真的说去解决一下，谁来看你？谁做饭我看呢？他来去接个来去打，谁是个没事就怪到是。现在哥哥在哭，现在你奶奶家子健康，你是哪子丢的过来些？看你咕噜呢？因为这些你是哪子今年开年的子，应该来白家用的东西，送开子呢要拿一下护衣子，应该是现在必须靠谁来过来些？现在看你我靠红太去用的，但是我谁去也拿去接个。那很快靠红太位，一旦有人来送你过年，他了现在看还是给他杀穷，再几年搞过，现在还是给他看过一些。那现在几年带一个来打了，带几年别给个了再当带了个，一靠红带他杀穷，那看来给他死过了，他对过一些。啊，有人去外国，有人谁个在脑壳坏你过去啊？在那里花的你等我等等两年，上海两年，啊，有人过这过的，现在啥个？现在个带几年个那孩子以前过，一三年带个后呢啊，四五十岁一三年啊，一得这里开始，第二年第三个，而且第三个那可能年纪得在几年个，还有呢在四五十岁以内的话个，啥这个大概那边超大概开始有听过一些，大概那可能那边开过去在看过了过，我来在看的这这个用过，这个呢说听了大概这个开，还有呢是当地个公开会，我呢弄个哈里。但是这个这个这个地点啊有呢谁开始的那种还可以讲从当时啊有呢谁谁的话就不能拿清楚
1: 那
0: 清楚啊再看来查实了嘛是看那真的那个你来看一看过了个了再把一看你们在那些地现在我看那个现在看亏啊亏等人来查是等人被请回到了被开嘛把他的水平必须给给过去回来啊有那个个路给点
1: 嗯，
0: 他空啊，就是点过去了。看下个再玩再玩，但是呢，啊，原来爷爷在开，我说你看去亏你卧龙的了，到底滚来去叫那钱呢？老板去亏是给你就可以，钱给你你这个做太贵一个过下的，平常看虽然说过去老板看以前这个这个一个看做东西，你看看起来看，现在上情况的结果，今年收入两年很多，看那些年谁看应该了，大哥我过去现在算啥？确诊个人他们通报一下，新来的这三地点还要控个人的，大概现在公告，大家看现在那种困难症呢，可能还该去哪这里的，该该去改，大概一起这个，大概一起，其实我等开出来的那个的，有的这个恶性过后可能中国啊一起，也在新加坡打，在古鲁加坡打那么些个的，现在看哪这里，现在那天大家该去改，改该去啊，有那个那一下。我看的多的是看云山去回看看改送来那些亏的那些种，
1: 现
0: 在也在看那啥新来的，现在看到这里来去给他安排。

自丑的那里我们我是故事过空但你是是我们我是太过上的那把米就是一个老国公司故事那天我那故事过空故事请给你是是真定过上的那天空是丑的那里他定故事过空请给你是是我们我太过上的他拉空过来丑的那里说通过做过空请给你试试我们的身体工作那天我们的身体工作你试第一次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大大工作我们的工作